0: 你都不是老乡，啊，好你老民，我祖国来的人，我的米，你都爱的土地，国的歌，
1: 啊，我有路啊，
2: 我们来了。
1: You say o l u w a
2: you w a t e r e
1: a n d y I'm the o l u w a
2: o b e l a r o
1: I'm o s i a n i o